我让路去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。后来几个色列哥把那瓜山牛欺负。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，玩具国家。那次也什么呢？乌胡隆，金布斯蒂夫。